0: 人没变 ，beats 没变，歌词也没变，唯一不一样的就是他妈多了好多你妈逼吃黄瓜都不洗的缺逼鸡巴孩子。
1: 可里的青蛙从哪里来？从那稻田向河里游来？听说有人说让我管好我的嘴。
2: 老三去你们家，今天晚上停了你们家的水。

0: 一步不知他妈有胡搞的搞，你一条生日闹三个保安，三个保安谁不知道，保安保安最傻逼，你还是一个保安。
1: 北京人被逼的，北京人被逼的都去了天通苑，
0: 北京人被逼的，被逼的，被逼的都他妈上了房山，他能去他妈的，这是一个满脑袋的保安，保安满脑袋的保安。

0: 鸡巴，太他生气了！你家里边绝逼没有口罩，那个小黑胖子阿掉，你最他妈可疑！你这个老帽，这一片你最他妈老帽。俩包，他妈的我爸见你那逼样，那几天老头血压都他妈高了，我操！
1: 吃完不低吧，你他妈就会沾我们名气。
0: 低压130，130，你们这些不知好歹的保安，我都